0: 会议的。
1: 那说啥？
0: 哎，你我跟哎公道，我跟他公是公道给你，你啥的我啊给公公道把他给公告。哦，高大阿道那啦，伊拉是说啥？为结果话过看过话个，我爱那是搞乌啦，啥卡伊混？你那啥？这些靠你那啥？这些干部？你那啥？这些哎，俺大刚刚你的这些人呐哈，这些哦，第三哎，这的亲哈，好呗？可以呀，搞呀呀，那说啥？马是古去走古。